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3: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是由台北信友堂的分堂来主领，正道的主题是你说我是谁，信息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同时提醒弟兄姐妹，下周我们有圣餐主日，请您及早预备。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在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主日敬拜宣召。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我们一同起立，以要等候主来敬拜。

0: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再次确认并宣告我们的信仰。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马太福音11:28-30，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今天主耶稣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早晨我们先请领唱团以神的慈爱、圣灵和爱来围绕你们，我们可以聆听神的诗歌。

起请坐在安静在神的面前。以赛亚书55:8-9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心里有答案，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神啊，请你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的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更像你。我们不只来敬拜你，我们更愿意把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再次来宣告，神啊，无论环境如何，你仍然是我们的神，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开口，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来敬拜他。

0: 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因为有哪一个大能者像你，有哪一个施恩者像你，在大水泛滥之时，在狂风巨浪凶悍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愿你的护卫，愿你的宝血，愿你的同在都与我们一起，愿你继续带领我们来经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1: Amen。
0: 我们一起用主祷文。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请听神的道，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请。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
3: 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
0: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今天正道的牧师是杨大鹏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你说我是谁。
4: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的主题是你说我是谁，这是耶稣问当年门徒的问题，也是耶稣今天问教会的问题。耶稣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说我是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你上网在这个浏览呢，搜寻呢，这个输入自己的名字。我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就把杨大鹏拿去 Google 一下，搜寻一下，哇，我就看到很多历史资料啊，我就觉得哇，我以前讲到的样子怎么那么挫啊。然后我还收到一篇已经超过20年了，是我在我的母会那时候还很年轻20多岁第一次讲到的讲章的内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哦。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照片、我们过去的一些记录，在网络上可以被浏览、可以被搜寻、可以被找到。有人可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我还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碰到公哥跟商姐，然后商姐就说：“我搜寻过你哦，我在网络上看过你的讲道哦。”哦，不知道过了一年之后，商姐或公哥他们的感觉怎么样，跟当初在网络上在这个浏览上面认识的杨牧师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些认识跟感受。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今天耶稣把门徒大老远的带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在那边说：“人们说我是谁呀？”耶稣先问人们大家是怎么认识耶稣我的。耶稣在经文里面这样子来问大家，问门徒。耶稣在这里他在问的一个问题是，网络搜寻问 AI 或者人们对我的印象跟认知是谁呀？人们说我是谁呀？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看到门徒们就开始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怎么样，义愤填膺，斥责西律，他是一个代表着看起来好像勇往直前的一个耶稣。有人说耶稣好像施洗一样的约施洗约翰一样的勇猛，也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大 能的先知，从天降火，施行神迹。有人觉得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耶稣，门徒们也回答说，人们说你是好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有一个外号叫做泪眼先知，他是一个很爱哭的一个先知，不是他那么爱哭啊，是耶利米忧国忧民啊，所以呢为国哭泣啊。哇，耶稣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但耶稣说 No No No No No，我不要你们去搜寻的答案，去 Google 的答案，去问 AI 得来的答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耶稣要门徒亲自回答，亲身感受体验经历，告诉我你们切身所认识的我耶稣是谁啊。耶稣当年问在场的门徒，耶稣今天也问教会，也问在场在座的我们各位，你说我是谁呀？你知道耶稣不要我们去搜寻出来的答案，耶稣要我们亲身的，你的感受，你的认识，你的经历。耶稣说，你说我是谁呀？哇，如果今天在这里一个一个问我们，我可能会语塞一下，我会顿一下，一时三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诶，那耶稣你是谁啊？我可能要想一下我所经历的，我所很深刻去认识的，去感受的，我所爱的耶稣。或者我好像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啊，搞不好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一时三刻你答不上耶稣你是谁啊。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耶稣是牧师的耶稣，讲台的耶稣，小组长的耶稣，你上网你去看 Good TV 讲员告诉你的耶稣。但耶稣不要这些二手的答案，耶稣要你一手亲身的经历，你告诉我我耶稣是谁啊。我知道耶稣你是爱，我知道耶稣你是拯救，我知道耶稣你是医治，你是供应者。但老实说，耶稣，我觉得这好像都是我听说的，我好像跟你没有那么亲密，我跟你好像没有那么认识，我好像没有那么多对你亲身的经历看见或感受。牧师想要在这里鼓励，我相信也是耶稣要鼓励今天的我们的，亲爱的教会，我们亲身的来认识耶稣，你要来经历他，你要来切身的认识他。这不是说经历他，不是说你每天都会经历到哇，耶稣病得医治，死人复活，每天都大神迹发生啊。但这可能是耶稣希望我们每天你都花一点时间进到主的同在里，每天你都聆听主的话，每天你都打开圣经读经祷告灵修，每天你有感受到从主来的平安喜乐，主的同在。也许很简单，但你知道，主啊，每天你都跟我在一起，主啊，每天我也跟你在一起，主，我认识你，要来认识主。不要是二手的，不要是牧师的，不要是小组长的，不要是听说的，你要亲身来认识主。几年前我被主医治，我得了心脏病，我被主医治。今天我可以说，主啊，我认识你，你是医治者，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者。当我碰到生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愿意拉着你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与我们同在，主加添力量，在我们的软弱里，主甚至你要来医治我们，我们相信你，我们用信心来投靠你。我今天敢大胆的说，主是医治者，因为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主，今天回家找个安静的时刻，来到主面前，主啊，对你来说，对我来说，你是谁？来认识这一位主。经文继续下去，耶稣在哪里问门徒？耶稣在哪里问教会？你说我是谁？在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点很不简单啊，耶稣大老远的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啊？他在加利利已经到以色列境内几乎是最北边，在加利利海往北还要走将近40公里，已经到黑门山的脚下了，那里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之一。那里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不是一个属灵的好地方， 耶稣今天来问教会，你说我是谁？不是在这个属灵的氛围里面，哇，有敬拜，有感动，有听到，有牧师在那边哦，大声疾呼。No， 没有。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属灵的好地方，它是一个外邦宗教灵力的一个重镇的一个教会地，那里充满了异教的崇拜，还有政治的角力。为什么？早在希腊时代，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有多神的一个敬拜跟崇拜，最主要他们是敬拜一个叫做潘神。潘神是什么？是什么玩意儿啊？潘神就是，你看希腊神话有那个半人半羊，有没有？哇，上面是人，下面是羊，哦，那个就是潘神，那边是敬拜潘神的一个重镇。然后呢，你看那个岩壁上面有很多的洞穴跟神龛，它不只有潘神在那里，还有潘神的爸爸。哦，叫做 Hermes， 没错，就是你买的那个皮包的 Hermes。哦，然后也有潘神的太太，叫做 Echo。哦，这个讲到都有回音 ，Echo 叫做 Echo。哦，还有宙斯的神庙。到了大希律王的时代，甚至还建造了这个圣奥古斯都的神庙在那边。哦，罗马的皇帝都是被尊崇为神的，所以奥古斯都也在那里有凯撒庙在那边。那是一个异教崇拜跟政治角力的一个交汇。你知道罗马的皇帝只要死后几乎都会被元老院追封为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在这边宣告宣认，大声的宣扬他的信仰，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不简单啊，彼得不是在一个今天这个神圣的敬拜的场合，彼得可能是在隔壁的 B 厅的场子，在一个法会当中跟众师兄师姐一起说，这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哇，这不简单啊，换作是我，我不敢啊，今天还觉得有点不是很习惯啊，哦，跟不一样的这个宗教的朋友们在同一个场域跟空间，哦，彼此敬拜我们的神啊，不习惯啊。可是彼得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大声的宣告啊。耶稣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一直埋了偶像，在罗马皇帝的雕像面前问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里不是教会，这里是一个，其实如果你要这样宣告信仰，反而是会有点尴尬，反而是会可能会被旁人白眼，可能是会贴标签的地方。你们说我是谁啊？但彼得在这里大声的宣告，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弥赛亚，那一位将来的君王，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基督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宣告，你是那将要来的王，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力碰撞跟冲突。因为他在凯撒的面前，在奥古斯都神庙的面前宣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在众神面前宣告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不是靠着我们肉体的一种钉出来的。哇，在那边跑去对面大声疾呼，哦，不是，你可能会冒犯他们，而是在信心里面神给你感动，你可以正确的表达，你可以不是尴尬，你可以不是害怕白眼或者被贴标签，你可以用合乎中道的信心来宣认我们的信仰。这里牧师想要问，在你的该撒利亚，你敢不敢像彼得一样见证主呢？在我们的该撒利亚，我们敢不敢大声的宣认我们的信仰呢？你的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呢？当然不是在黑门山脚下，加利利海以北40公里，不是那个地点，但可能是在我们最切身的处境或情境里面，也许是在尾牙的桌子上，同事问你，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很封闭啊？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很不好往来啊？ 好、哦，然后你在那边，哎，也是蛮尴尬的，或者呢，哎，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呢，你冲口而出一个很冒犯的，哦，让人觉得你看，你看，坐实了，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不知道我们好像没有被训练过，我们好像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信心跟勇气，我们没有像保罗所提醒教会的，我们的言语要像用盐调和一般。这个很重要，这需要被训练的，你的思维，你的表达，你的信心，你的态度。我们可能不知道，在我的该撒利亚菲利比，在我的尾牙桌上，或者在家族的群组里面，哎呀，家族的群组有20多人，只有我一枚基督徒、哦、长辈呢转发了跟信仰冲突的一个讯息，你怎么样已读不回，还是怎么样，你懂得怎么样用温柔的言语和态度，但坚定的回应你的信仰呢？或者也有可能在办公室里面呢，当大家都在拼借机、不择手段的时候，你敢不敢说，这是我的界限，我没有办法逾越呢？这里是举例，你的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呢？你可能会自己都有点尴尬，你可能会害怕被人白眼，但你愿不愿意在你的该撒利亚菲利比来为主见证呢？其实我们的信仰的发生不是只是在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的这个地方，你懂吗？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公共的场域，在你的家里，那也是一个对外的开放的，对你家人的，我们的信仰大部分时候要发生在那里。马太福音16章16到19节，耶稣问了彼得，你们说我是谁？哦，不是问了彼得，问了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勇敢坚定大声宣告，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许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耶稣在这里他赞赏彼得，你这样的宣告、宣认、宣信是值得赞赏的，这个信心、这个勇气。彼得在这里大声的认信，就是确认我们的信仰，叫做认信。其实在我们敬拜的环节里面，每个礼拜天早上也有这个环节，你知道在哪里吗？有没有人回答牧师？使徒信经，没有错，我们今天在敬拜的环节里面也有这一件事情，就是任性，就是像彼得一样，哦，不是小朋友任性了，哦，是确认我们的信仰，就像彼得一样，我信上帝全能父永在的神，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呢怎么样，3天后又从死里复活，巴拉巴拉巴拉，叫任性。在我们的崇拜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牧师鼓励你下一次要大声的来任性，像彼得一样。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一年52次，就算你没有一年52次，你一年至少26次，你总有一天会背起来吧，使徒信经，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耶稣在这里赞赏彼得啊，但只是这样吗？你听牧师这里，但只是这样吗？我们的任性只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大声的宣读使徒信经吗？甚至你已经会背起来了，但重点是你有活出它吗？重点是你有在行动里面见证它吗？显明它吗？我再说一次，你有在你的生活里活出它吗？在你的行动里面见证它吗？你在这里可以大声的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第3天要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你敢在你的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跟人说，有一个童贞女，意思就是处女，意思就是没有结婚、没有发生性行为的，我信的耶稣就他生的，我信的这位耶稣还死了，还3天从死里复活，你敢吗？耶稣赞赏彼得的不是他把使徒信经背得滚瓜烂熟，也不是赞赏彼得的音量，他赞赏的是那个真正的勇气、真正的信心，那个叫做任性。所以牧师在这里要跟你鼓励， 任性不是一个神学的命题。哇，你看这个名词是神学家才会用的，命题，神学的命题。使徒信经是一个神学的命题。哇，他把我们的信仰浓缩在这个段落里面，你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但耶稣要彼得或者他要门徒，今天他要教会活出来的，而他不是要我们讲出那段神学的命题而已，他要我们真正的活出来，用你的信心见证出来。所以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不是二手的答案，是我们生命所表达出来，你坚定的相信，是你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你在你的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你可以见证的，这个才叫做任性。如果用这样子来定义的话，我可能可以把使徒信经背得很熟，但是很多时刻我会尴尬的，我会紧张的，我会害怕的，我会不知道怎么活出见证表达我的信仰的。但耶稣在今天的段落的最后，经文段落的最后一段，他鼓励教会，若我们众人一起有这样的信仰的表达见证，并且用生命行动活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教会。听清楚，我们就是教会。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这个字，希腊文叫 Ecclesia， 希腊文 Ecclesia 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神的群体，神的百姓，被呼召出来，英文叫做 call out， 我们被呼召出来。你是从哪里被 call out？ 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这叫做教会。耶稣说，您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知道今天在台湾，台湾人我们很喜欢谐音梗，有没有谐音梗？耶稣在这里也玩了一个谐音梗。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这磐石上。你知道在耶稣跟彼得那时候在对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是用亚兰文在对话的，就是耶稣他们的相谈亚兰文，彼得跟磐石其实是在亚兰文里面是同一个发音，同一个发音。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谐音梗，就是是彼得，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谐音梗。所以罗马天主教他们就觉得教会要建造在彼得上，所以彼得被他们追认追封为第一任的教皇。但在改教的传统里面，我们都这样子解释跟认定，其实不是彼得。你看彼得也会软弱啊，彼得也会三次不认主啊，教会怎么会建造在这么软弱的彼得身上呢？其实教会是建造在彼得所任性，彼得所确认的，所宣告的，所勇敢坚定见证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宣告上。教会要建造在彼得的这个宣告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 Ecclesia 要建造在这个任性上面。来来来来来，又来了又来了。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和很多解经家告诉你没有错，所以教会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很理性的，我们又回到那个需要神学头脑的，我们又回到那个命题式的。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不能信歪了，我们不能传歪了，我们不能讲歪了。所以呢，我们要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巴拉巴拉拉，没有错。但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远远超过于此。教会要建立在我们众人一起有这个坚定的相信跟见证上面。这就回来了，我们众人有吗？你可能听到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但在你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你敢、你愿意、你渴望、你充满热情，想要见证耶稣吗？大声地说，他是我主基督。

神的教会，不是，你是一个属灵的个体，你是一个属灵的孤岛。我不是说你不属灵，我不是说你不爱主，我不是说你不读经，很爱读圣经的人也有可能变成属灵的孤岛，你相信吗？我曾经是这样，我大学的时候我的信仰被主复兴，那时候我在学校的团契里面，我遇到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我们一起追求爱主。回到教会我就很不满，我对教会的大专团契不满，我对教会的高中团契不满，我对教会的国中团契也不满。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就是抱团取暖而已，你们都不爱主。我很骄傲，我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岛，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个体，我没有跟我的教会一起成为 Ecclesia， 被呼召出来的神的群体一起来见证，没有。那更不用提了，在教会里面有好像看起来很爱主的属灵孤岛，教会里面也有更多你的信仰的成分可能在你的生活生命里可能不到 20% 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孤岛的基督徒。我们各过各的，我们各走各的，我们各信各的，这样很可惜。耶稣讲的不是这样，牧师也想在这里鼓励你，为什么我们不要成为属灵的孤岛？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成为教会？因为耶稣说，唯有这样共同任性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有这样任性的教会，他才拥有那个磐石跟基础。耶稣在这里又做了一个哇实境体验教育的一个宣称啊，因为磐石就是他们在那个现场，他们看到那个巨大的那个磐石，你知道在潘神庙的那个磐石是何等的一个巨大，一整块一体成型。耶稣在说，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之上，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关键在哪里？在于 Ecclesia， 我们一起被 call out， 我们一起成为教会，我们有共同强健的一个信仰，我们充满信心盼望，我们在市局动荡的时候满有平安，我们当没有信心慌乱的时候，我们充满喜乐，相信我们的主上帝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叫做教会，那个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但我必须要说，很多的教会可能已经被阴间的权柄大大的胜过了。耶稣在这里的实境体验教育告诉我们，阴间的权柄其实在原文里面是阴间的门，其实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普类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你搞不太懂什么叫阴间的门，门是攻击的吗？还是门是防守的？门是关起来防守的，对不对？今天的教会我们好像把门关起来，我们在这里自我取暖。对不起，牧师讲的有点直接，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但很多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10点到12点我们在这里可能抱团取暖，因为这里有我们爱的弟兄姐妹小组属灵家人，我们抱团取暖一下我们就暖了。但我们把这个门关上，这里可能不太习惯接纳欢迎maybe 的这些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朋友，不太感觉有点不自在，更不用提我们还要进到也许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们好像关着门取暖在一个属灵的堡垒里面，哇，我们瑟瑟发抖，但是我们说还好我们在这里。耶稣讲的是这个吗？耶稣说的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不是我们在防守，不是我们在城堡里面，不是我们在取暖，是邪恶的、魔鬼的、黑暗的、死亡的权势、阴间的门，他们要关起来，他们要害怕我们，他们要被我们攻破啊！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军队有被兴起吗？他们要被我们攻破啊！我说的是魔鬼的权势，我不是说那些非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那不一样，是魔鬼的权势要被我们攻破。耶稣说阴间的门，这为什么是一个实境体验教育？因为在那一块磐石的底下有一个深不可见的大大的黑洞啊！在潘神庙的时代，那个洞就被当地人称

0: 作阴间之门、地狱之门、冥界之门。 The gate of hell 是地狱之门啊，当地人都很害怕，他们在那里献祭敬拜他们的潘神，他们把牛羊丢到那个洞里面，深不可见底。相传那个深不可见底的洞就直达地狱，但耶稣在那里，他不只叫彼得在那边宣认他的信仰，已经一众偶像，耶稣还说我的教会胜过阴间的门啊，这叫做教会。我希望今天对我们是有冲击的，我希望今天带我们是带来反省，我希望今天是也许我们可以更多的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教会。教会不等同于聚会，聚会可以抱团取暖，教会要活出教会该有的样子。教会的样子是进入黑暗带来光明，进入死亡带来生命，进入绝望带来盼望。我们周遭有很多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们的生命在黑暗里，他们的生命被死亡笼罩，被死亡捆绑，他们的生命在很多的破碎、失望甚至绝望当中。但耶稣说在他们生命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不能胜过我们共同拥有信心、喜乐、盼望、迫切想要见证基督信仰的教会。最后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有给教会，凡在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了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很多教会可能会拿来做医治、释放、赶鬼、属灵征战使用。我要捆绑，我要释放，但其实它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那把钥匙可以开也可以关，教会可以把门打开，教会也可以把门关上。教会拥有这个权柄，用神的爱、用神的恩典去拥抱、去接纳，这叫做把门打开。教会也可以瑟瑟发抖，把门关上，抱团取暖，让不是属于我们当中的人进来觉得浑身不对劲。那你没有把门打开，你没有善用这把钥匙。耶稣所说的就像以赛亚书22:22说的，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也无人能开。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被死亡所压制，他们的肉体、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财物，被死亡、被魔鬼的权势、被黑暗所压制、所捆绑，他们没有出路，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渴望有真正的平安，他们渴望有真正的喜乐和盼望，他们渴望有生命的答案跟出路。而教会，而我们所见证的福音，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仰，应该要是他们的出路、他们的答案、他们的渴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主啊，你问今天教会，你说我是谁？主，今天东福信友堂，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回答你，主，我们回应你。主，我们不只用我们的口来回答你，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用我们的行动来表达，你就是我们信的那位基督，你就是我们信的救主，你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带领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一位。我们在我们的该撒利亚、腓立比，我们向着这个世界，我们来见证你。主，愿你今天加添你的教会力量。我们不是活在软弱里，我们不是活在属灵的碉堡里，我们不是在这边抱团取暖。主，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意象跟呼召，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共同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属灵的孤岛，我们彼此连结，我们彼此增添柴火，我们里面拥有信心。奉主的名祝福东福的弟兄姐妹，软弱的进到教会里面你就得刚强，冷淡的进到教会里面你就被挑旺，你就火热，信心缺乏的进到教会里你就被坚固，你就被坚定。主啊，为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为的是我们一起向着这个世界见证基督你宝贵的福音和我们的信仰。愿你加添，愿你与你的教会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谢谢大鹏牧师今天的证道，我们一起以诗歌投靠者的赞美来回应神。我们在唱诗的

0: 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赞美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主。主啊，也是我们全人要奉献、要敬拜的、跟随的。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愿你悦纳我们手上的奉献，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1: Amen.
0: 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并请大鹏。

们一起来领受神从天上要给教会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主所爱的东福信友堂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